0: ᱨᱮᱰᱤᱭᱚ ᱟᱭᱩᱢ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ᱜᱟ ᱚᱰᱚᱜ ᱢᱤᱥᱤᱠᱚ ᱛᱤᱥᱤᱧ 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 ᱟᱠᱟᱲᱟ ᱠᱩᱨᱩᱰᱩᱨᱩ ᱨᱮ ᱛᱮᱵᱟᱜ ᱠᱟᱱᱟᱞ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ᱥᱚᱱᱤ ᱠᱩᱢᱟᱨᱤ ᱚᱰᱚᱜ ᱞᱟᱞᱤᱛᱟ ᱫᱮᱣᱜᱚᱢ ᱟᱹᱞᱤᱧ ᱯᱮᱛᱮ ᱥᱟᱹᱵᱤᱱ ᱠᱚ ᱤᱠᱤᱨ ᱡᱤᱵᱚᱱ ᱛᱮ ᱡᱚᱣᱟᱨ
1: ᱡᱚᱣᱟᱨ ᱜᱮ ᱥᱟᱹᱵᱤᱱ ᱠᱚ
0: ᱫᱤᱢᱥᱤ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 ᱟᱠᱟᱲᱟ ᱢᱟᱝᱛᱮ ᱛᱤᱥᱤᱧ ᱮᱥᱩ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ᱥᱤᱭᱟ ᱡᱟᱱᱟᱜᱟᱨ ᱚᱰᱚᱜ ᱦᱮᱨᱚᱜ ᱫᱩᱨᱟᱝ ᱟᱸᱫᱤ ᱫᱩᱨᱟᱝ ᱠᱚᱞᱤᱧ ᱟᱭᱩᱢ ᱤᱪᱷᱤᱯᱤᱭᱟ ᱛᱤᱥᱤᱧ ᱮ ᱴᱩᱴᱠᱟ ᱡᱟᱜᱟᱨ ᱵᱩᱣᱟᱜ ᱡᱟᱜᱟᱨᱮᱭᱟ ᱚᱱᱚᱠᱟᱥᱟᱱ ᱨᱟᱠᱪᱷᱟᱱ ᱟᱵᱟᱥᱟᱠ ᱚᱰᱚᱜ ᱢᱤᱱᱰᱚ ᱚᱫᱳᱜᱤᱠᱚᱨᱚᱱ ᱢᱮ ᱱᱟ ᱵᱤᱜᱲᱮ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ᱥᱚᱱᱛᱩᱞᱚᱱ ᱮᱱᱪᱟᱱᱟᱢ ᱨᱟᱥᱟ ᱨᱟᱥᱤᱠ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ᱮᱨᱚᱜ ᱫᱩᱨᱟᱝ ᱚᱰᱚᱜ ᱟᱸᱫᱤ ᱫᱩᱨᱟᱝ ᱠᱚᱵᱚ ᱟᱭᱩᱢᱤ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ᱛᱤᱥᱤᱧ ᱦᱟᱜᱟ ᱚᱰᱚᱜ ᱢᱤᱥᱤᱠᱚ ᱵᱟᱨᱥᱤᱧ ᱚᱠᱚᱱ ᱯᱟ ᱫᱚ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 ᱜᱟᱢᱟᱭ ᱛᱟᱱ ᱯᱟ ᱫᱚ ᱯᱤ ᱯᱮᱱᱟᱭᱴᱤ ᱠᱚᱵᱚ ᱞᱟᱜᱟᱛᱤᱱ ᱠᱟᱱᱟᱵᱚ ᱛᱟᱨᱟᱝ
0: ᱞᱟᱜᱟᱛᱤᱧ ᱠᱮᱱᱮᱜᱮᱭᱟ
1: ᱥᱟᱵᱮᱱ ᱠᱚ ᱵᱟᱵᱟ ᱦᱮᱨ ᱯᱮᱱᱟᱭᱴᱤ ᱛᱟᱨᱟ ᱠᱚᱫᱚ ᱦᱮᱨ ᱠᱮᱲᱟ ᱠᱚ ᱚᱰᱚᱜ ᱯᱟᱲᱟᱭ ᱛᱟᱱ ᱠᱚᱫᱚ ᱯᱟᱲᱟᱭ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ᱮᱞᱠᱟᱭ ᱮᱱᱟ ᱢᱮᱫ ᱞᱤᱧ ᱡᱟᱜᱨᱮ ᱛᱟᱱᱟ ᱪᱤ ᱢᱮᱱ ᱪᱤ ᱡᱟᱜᱨᱮ ᱥᱚᱢᱚᱭ ᱛᱟᱱ ᱞᱚ ᱨᱤᱭᱚ ᱵᱩᱜᱤᱛᱮ ᱠᱟ ᱜᱟᱢᱟᱭ ᱛᱟᱱᱟ ᱱᱮᱞᱠᱟ ᱨᱮᱫᱚ ᱪᱤᱞᱠᱮ ᱛᱮᱵᱚ ᱪᱟᱥᱮᱭᱟ ᱱᱮᱭᱟ ᱫᱚ ᱮᱥᱚ ᱩᱲᱩᱜ ᱛᱮ ᱟᱴᱠᱚᱨᱚᱜ ᱛᱟᱱᱟ
0: ᱪᱮᱫᱟᱜ ᱢᱮᱱ ᱪᱤ ᱟᱵᱚ ᱫᱚ ᱪᱟᱥᱤ ᱦᱚᱲ ᱠᱚ ᱠᱟᱵᱩ ᱪᱟᱥ ᱨᱮᱫᱚ ᱵᱟᱵᱟ ᱪᱟᱣᱞᱤ ᱪᱤᱢᱤᱱᱟᱝ ᱫᱤᱱ ᱠᱤᱨᱤᱧ ᱠᱮ ᱛᱮᱵᱚ ᱡᱚᱢᱮᱭᱟ ᱵᱩᱜᱤᱛᱮ ᱡᱩᱫᱤ ᱠᱟᱜᱼᱮ ᱜᱟᱢᱟᱭ ᱪᱤ ᱠᱟᱜᱼᱮ ᱡᱮᱴᱮᱭᱮ ᱱᱮᱞᱠ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ᱵᱟ ᱪᱟᱣᱞᱤ ᱪᱤ ᱡᱚᱢ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ᱵᱩ ᱪᱟᱥ ᱫᱟᱹᱭᱮ ᱥᱟᱨᱤᱜᱮ
1: ᱪᱤᱠᱟᱹ
0: ᱩᱲᱩᱜ ᱤᱛᱤ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ᱪᱤ ᱱᱮᱞᱠᱟ ᱪᱤᱱᱟᱜ ᱢᱮᱱ ᱦᱚᱸ ᱵᱟᱜ ᱛᱟᱱᱟ ᱛᱚᱨᱟᱝ ᱮᱥᱩ ᱯᱩᱨᱮ ᱠᱟᱨ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ᱟᱛᱮ ᱢᱤᱫ ᱠᱟᱨ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ᱭᱮᱛᱮ ᱢᱤᱫ ᱠᱟᱨᱟᱱ ᱤᱱᱟᱹᱭᱚ ᱛᱟᱱᱟ ᱪᱤ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ᱩ 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ᱨᱟᱠᱟᱭ ᱛᱮᱭᱟ ᱚᱸᱰᱚᱜ ᱛᱤᱥᱤᱧ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ᱚᱭᱚ ᱛᱟᱱᱟ ᱪᱤ ᱵᱟᱹᱱᱩ ᱠᱟᱥᱟᱱ ᱨᱟᱠᱪᱷᱟᱱ ᱟᱵᱚᱥᱮᱠ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ᱪᱤᱢᱤᱱᱟᱝ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ᱭᱮ ᱫᱟᱨᱩ ᱤᱥᱩ ᱯᱩ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ᱫᱟᱨᱩ ᱠᱚ ᱪᱤᱢᱤᱱ ᱛᱚᱨᱟᱝ ᱵᱚ ᱨᱚᱣᱟᱭ ᱛᱟᱱᱟ ᱛᱟᱨᱟ ᱫᱚᱠᱚ ᱨᱚᱣᱟᱭᱟ ᱟᱨ ᱛᱟᱨᱟ ᱫᱚ ᱠᱟᱠᱚ ᱨᱚᱣᱟᱭᱟ ᱪᱤᱱᱟᱜ ᱢᱮᱱ ᱪᱤ ᱫᱟᱨᱩ ᱠᱚᱵᱚ ᱨᱚᱣᱟᱭ ᱨᱮᱫᱚ ᱤᱱᱟᱹ ᱦᱟᱨᱟ ᱢᱟᱨᱟᱝ ᱠᱟ ᱚᱸᱰᱚᱜ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ᱱᱟᱹ ᱡᱚᱛᱚᱱᱮ ᱛᱮ ᱦᱚᱵᱟᱣᱟ
1: ᱥᱟᱨᱤᱜᱮ ᱮᱱᱞᱮᱠᱟ 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ᱵᱮᱱ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ᱩ 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ᱨᱟᱠᱟᱵ ᱚᱸᱰᱚᱜ ᱥᱚᱱᱨᱚᱠᱷᱚᱱ ᱮᱥᱩ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ᱪᱤ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ᱪᱤ ᱱᱮᱱ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ᱩ ᱟᱵᱚ ᱥᱟᱯᱟ ᱦᱚᱭᱚ ᱜᱟᱢᱟ ᱚᱸᱰᱚᱜ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ᱮᱢᱟᱵᱚᱭᱟ ᱮᱱᱞᱚᱜ ᱛᱮ ᱜᱟᱢᱟ ᱫᱤᱯᱞᱟᱝ ᱱᱮᱱ ᱫᱤᱨᱤ ᱫᱟᱨᱩ ᱯᱟᱛᱟ ᱠᱚ ᱛᱮ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ᱥᱟ ᱠᱚ ᱠ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ᱮᱨᱤᱭᱮ
0: ᱤᱭᱟ ᱯᱩᱨᱟᱹ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ᱩ ᱴᱟᱭᱤᱢ ᱨᱮᱫᱚ ᱪᱮᱫᱠᱮ ᱵᱟᱲ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ᱪᱮ ᱤᱱᱟᱹ ᱵᱟᱲ ᱠᱚ ᱠ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ᱡᱟᱜᱮ ᱮᱱ ᱦᱟᱥ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 ᱚᱛᱮ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ᱥᱟ ᱠᱚ ᱛᱟᱭᱱᱮ ᱪᱮ ᱯᱩᱨᱟᱹ ᱜᱟᱢᱟᱭ ᱨᱮ ᱤᱱᱟᱹ ᱫᱚ ᱠᱟ ᱦᱟᱹᱲᱤᱱᱮ ᱤᱱᱟᱹ ᱫᱚ ᱤᱱᱴᱟᱜ ᱨᱮᱜᱮ ᱛᱟᱭᱱᱮ
1: ᱤᱱᱟᱹ ᱫᱚ ᱮᱱ ᱯᱟᱲ ᱯᱟᱲ ᱥᱮᱱ ᱥᱟᱵᱮᱱ ᱠᱚ ᱦᱟᱥᱟ ᱤᱭᱚᱜ ᱛᱟᱱᱮ
0: ᱤᱭᱟ ᱟᱸᱰᱚ ᱱᱮᱞᱮᱭᱟ ᱵᱩᱪᱤᱱᱮᱱ ᱡᱚ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ᱜᱟᱨ ᱵᱚ ᱢᱟᱜ ᱪᱟᱵᱟᱭᱟ ᱮᱱᱨᱮ ᱫᱚ ᱡᱟᱜᱮᱱ ᱵᱩᱨᱩ ᱨᱮᱱ ᱡᱤᱣ ᱡᱟᱱᱛᱩ ᱠᱚ ᱡ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ᱪᱤ ᱪᱤᱱᱟ ᱢᱮᱱᱪᱟ ᱤᱱᱟᱹ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ᱩᱣᱟᱜ ᱛᱟᱱᱟ ᱠᱟᱪᱤ ᱱᱮᱞᱮᱢ ᱱᱟ ᱦᱟᱹᱛᱩ ᱦᱟᱹᱛᱩ ᱵᱚ ᱱᱮᱞ ᱠᱚ ᱛᱟᱱᱟ ᱪᱮ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ᱸ ᱠᱚ ᱦᱟᱹᱛᱩ ᱡᱟᱠᱮᱴ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ᱱᱮ ᱪᱤᱱᱟ ᱢᱮᱱᱪᱟ ᱟᱵ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ᱩᱣᱟᱜ ᱟᱵᱚ ᱨᱟᱯᱩᱲ ᱛ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ᱱᱮ ᱤᱱᱟᱹ ᱢᱮᱱ ᱱᱤᱱᱟ ᱫᱚ ᱦᱩᱱᱟᱝ ᱮᱱ ᱵᱩᱨᱩ ᱠᱚ ᱫᱚ ᱦᱩᱱᱟᱝ ᱠᱟᱵᱩ ᱥᱟᱯᱟᱭᱟ ᱫᱟᱨᱩ ᱟᱜᱟᱨ ᱢᱟᱱᱞᱮ ᱵᱟᱨᱩ ᱠᱚ ᱫᱟᱨᱩ ᱠᱚᱵᱚ ᱢᱟᱜᱟᱭ ᱛ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ᱫᱟᱨᱩ ᱠᱚᱵᱚ ᱨᱚᱣᱟᱭᱟ ᱥᱟᱹᱨᱤ ᱪᱤᱠᱟᱹ ᱜᱮ
1: ᱥᱟᱹᱨᱤ ᱜᱮ
0: ᱟᱪᱪᱷᱟ ᱱᱮᱞᱠᱟ ᱡᱟᱜᱟᱨ ᱫᱚ ᱤᱥᱩ ᱯᱩ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ᱟᱭᱟᱨ ᱛᱮ ᱢᱤᱫ ᱫᱩᱨᱟᱹᱝ ᱞᱟᱝ ᱟᱭᱩᱢ ᱤᱪᱤ ᱞᱮ ᱠᱚᱣᱟ ᱫᱩᱨᱟᱹᱝ ᱛᱟᱱ ᱠᱤᱱ ᱫᱚ ᱵᱟᱵᱩᱨᱟᱢ ᱥᱚᱱᱟ ᱚᱸᱰᱚᱜ ᱟᱠᱤᱝ ᱮ ᱡᱩᱲᱤ ᱠᱚ

ᱦᱟᱜᱟᱱ ᱰᱚ ᱢᱤᱥᱤᱠᱚ ᱱᱟ ᱚᱱᱰᱚ ᱢᱤᱭᱟ ᱴᱩᱴᱠᱟ ᱡᱟᱜᱟᱨ ᱡᱟᱜᱟᱨ ᱞᱤᱭᱟᱵᱩ ᱵᱤᱥᱮᱢᱤᱱᱟ ᱟᱫᱷᱩᱜᱤᱠᱚᱨᱚᱱ ᱢᱮ ᱱᱟ ᱵᱤᱜᱲᱮ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ᱥᱚᱱᱛᱩᱞᱚᱱ ᱟᱫᱷᱩᱜᱤᱠᱚᱨᱚᱱ ᱠᱟᱡᱤ ᱨᱮ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ᱯᱷᱮᱠᱴᱨᱤ ᱠᱚ ᱮᱱᱟᱭᱛᱮ ᱚᱞ ᱛᱮᱭᱟᱜ ᱠᱟᱨᱟᱵ ᱦᱚᱭ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ᱱᱣᱟ ᱡᱤᱭᱚᱱ ᱠᱟᱨᱟᱵ ᱫᱚ ᱠᱟᱨᱟᱵ ᱜᱮᱭᱟ ᱚᱱᱰᱚ ᱯᱩᱫᱜᱟᱹᱞ ᱨᱮᱭᱟᱜ ᱱᱩᱠᱥᱟᱱ ᱦᱚᱵᱟᱜ ᱛᱟᱱᱟ ᱟᱫᱷᱩᱜᱤᱠᱚᱨᱚᱱ ᱯᱩᱫᱜᱟᱹ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ᱱᱥᱟᱫᱷᱚᱱ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ᱚᱱᱰᱚ ᱥᱚᱱᱛᱩᱞᱚᱱ ᱱᱮᱱ ᱥᱚᱢᱚᱭ ᱩᱲᱩ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ᱮᱭᱟᱜ ᱮᱥᱚ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ᱥᱚᱱᱥᱟᱫᱷᱚᱱ ᱠᱚᱫᱚ ᱩᱯᱭᱳᱜᱽ ᱱᱮᱱᱠᱟ ᱦᱚᱵᱟᱣ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ᱪᱮ ᱚᱠᱱᱟᱭᱛᱮ ᱯᱨᱚᱠᱨᱤᱛᱤ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ᱱᱤᱨᱵᱟᱜᱮ ᱛᱩᱭᱟᱹ ᱵᱩᱛᱮᱱᱛᱮ ᱛᱤᱥᱤᱧ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ᱱᱤᱱᱛᱟᱹ ᱨᱮᱜᱮᱞᱤᱧ ᱵᱟᱜᱲᱩᱭ ᱛᱮᱱᱮ ᱚᱸᱰᱮ ᱢᱤᱥᱮ ᱦᱩᱡᱩᱜ ᱥᱩᱠᱨᱚᱵᱟ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ᱵᱚ ᱱᱟᱯᱟᱢ ᱩᱨᱟᱹᱜᱼᱟ ᱛᱤᱥᱤᱧ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ᱜᱳᱣᱨᱚᱵ ᱠᱩᱢᱟᱨ ᱯᱟᱱᱰᱮ ᱛᱤᱠᱤᱱ